我就那那当真的一个人办案都走啊，你把那把酒整点那把冰的你们管了人都叫没找这花的什么把马来啊怎么马来可不你们的你特别可样的你们管不长接着嘴上那个比如整我问你们管了没那我比如整我问你们管了没你见的地该讲别再讲了咱们看梦能梦进去啊就怎么就是那个比如整我问你们管了没有你吗两位主万国，两位嘛？那边就生活稳稳光那么一，那边就生活稳稳光那么一。俺们那发旺，那边就顶那个天，顶那个天那么些，你们忙那个苦力顶着，你们光那么一啊嘛？那里顶着你顶起来就是，干嘛心里多了？啊，就怎么就那？那有干人家话的，我哪能当？有，那那边就生活稳稳光那么一。阿婆妈妈讲阿爸那个比如讲我问你们光什么意那个比如讲我问你们光什么意发问你们给你快开路你要忙不得命了啊你们莫样了没住个人啊你什么也能讲用个钱没干命的你们就开咱们那不要把什么事你们光什么意啊嘛那我们讲你记你叫不老婆阿爸你叫阿爸你叫用他们那搞东西的名，他们找不到饭吃，用的，啊，就是把白人翻译弄，用我们外国把台湾就那么不，没钱啊，分不完，没钱分啊，不，啊，没得，啊，没分不完那么些，啊，就是嘛，就那么些，就是生活分不完那么些，你咋来？